人组织中获得适当的代表权。他表示，这一努力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有力支持。总统在讲话中表示，学生是印度未来的建设者，每个人都必须为保障他们的未来做出贡献。他强调，随着公共考试成为学生获取机会的通道，政府正在采取全面措施改革这些考试。这些改革旨在彻底遏制公共考试中的不断不正当手段，使考试制度对青年而言更加透明、更加安全和值得信赖。印度新德里周五重申，查姆和克什米尔以及拉达克是印度不可分割和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兰迪亚·杰斯瓦尔昨晚在首都新德里向媒体介绍情况时表示，国际社会真正应当关注的问题是目前在巴孔、查姆和克什米尔实施的暴行，以及利用巴孔、查姆和克什米尔开展跨境恐怖主义活动。在回答一个问题时，加希瓦尔先生表示，印度过去几个月与阿富汗开展了多次接触。他强调，阿富汗方面已有多名部长及官员访问印度，这些访问推动了双方在发展合作、贸易和互联互通等领域的伙伴关系进一步加强。他补充说，印度与阿富汗有着长期关系，并期待进一步加强这些联系。关于孟加拉国在能源危机期间请求印度增加柴油供应一事，加斯瓦尔先生表示，印度与孟加拉国目前已有柴油供应安排。他补充说，对于孟加拉国提出的额外柴油供应请求，印度将综合考虑自身需求、炼油能力以及国内柴油供应情况进行评估。在回答另一个问题时，发言人表示，印度已邀请孟加拉国总理塔里格拉赫曼对印度进行双边访问。印度还邀请孟加拉国总理访问印度，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外展会议。关于外国捐赠管理法，发言人重申，涉及印度的立法事务属于内部事务，将由议会做出决定。关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表示，印度对俄罗斯北方海航线日益表现出兴趣。发言人指出，印度与俄罗斯开展多方面合作，互联互通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防部已与塔塔现金系统有限公司和尼贝私人有限公司签署总价值 157.7 亿卢比的合同，为印度陆军采购巡飞弹系统。合同周五在新德里签署，国防秘书拉杰斯·古马尔·辛格出席了签署仪式。巡飞弹系统是
提升

炮兵团作战能力的重要装备，从而增强印度陆军整体作战效能。国防部表示，这次采购是印度国防工业现代化和能力提升进程中的关键一步。印度国防工业将成为自力更生印度的骄傲旗帜。印度今天将庆祝第80个独立日，莫迪总理将在德里表执行的红包组织庆祝活动。作为庆祝活动的一部分，印度空军两架Mi-17直升机将向活动现场撒花瓣，国旗升旗仪仪式将与21项礼炮同步进行。在撒花瓣仪式结束后，总理莫迪将站在红包长江上向全国发表讲话。国防部长拉吉拉德辛格表示，在总理莫迪的领导下，政府将有自力更生和面向未来的国防产业推动的国防力量现代化只有最高优先位置。辛格先生周五在第80个独立日前夕通过全印度广播电台向士兵发表讲话时强调，在过去12年中，在自力更生印度和印度制造等倡议的推动下，印度国防领域发生了变革性转变。他表示，印度已成为一个能够有效满足自身安全需求的国家，同时正在成为全球国防制造中心和国防产品进出口国。辛格先生强调，印度国内国防产品产值在2014年仅为4600亿卢比，而在2025至2026财政年度已飙升至创纪录的1.78万亿卢比，在过去10年中增长近4倍。他表示，这一成就是国防领域所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有力证明。他指出，国防公共部门企业及其他公共部门实体约占国防产品总产值的76%，私营部门贡献24%，高于上一财政年度的22%。部长表示，私营部门参与度不断提高，表明国防领域的营商环境正在持续改善。辛格先生还指出，国防预算已从2013年至2014财政年度的2.53万亿卢比增加至2026至2027财政年度的7.85万亿卢比。这反映出印度对未来国防技术日益增强的重视。他表示，在过去一年中，国防采购委员会意为价值超过8.75万亿卢比的项目批准必要性认可，这凸显了政府对国防现代化的重视。他列举了为加快这一现代化进程而在国防采购领域实施的根本性改革，包括将战地指挥官的财政授权上限提高1倍，以加强作战效率。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新闻报告完了。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印度的中前总统戴鲁巴迪·穆尔姆女士在第80个杜里热天气，新德里2026年8月14日向全国发表的讲话。亲爱的同胞们，大家好，在杜里的即将来临之际，我向大家致以炙热的诚挚问候。在过去几个小时，我们的国家将迎来杜里后第80个年头的即将开端。无论身在何处，全体印度人民都怀着喜悦的心情庆祝这一节日。我们的三色旗是自由的象征，我们怀着无比自豪的心情将其升起。1947年8月15日，印度母亲摆脱了被奴役的枷锁，每一位公民都成为了独立印度命运的缔造者。自由的称帝在于确保所有公民都能保护自由，实现抱负，并为将印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前面的师生，致力于国家发展的科学家与工程师，提供医疗服务的医护人员，辛勤工作的劳动者，以及作为粮食供养者的农民，都在通过各自的努力为国家建设做出贡献。才华横溢的运动员、工匠与艺术家，富有远见的知识分子，私营与公共部门勤恳工作的员工，致力于服务民众的人民代表，司法系统的工作人员，尽职尽责的公务员，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各类投资者，无私奉献的社会工作者，以及作为经济运动一线工作者的清洁卫士，都在国家进步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无数公民投身于各类活动，每一位重视履行宪法所载基本义务的公民，都是国家建设进程中的积极参与者。我衷心感谢他们每一位。我特别赞扬三军疆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全体警务人员的奉献精神，以及他们对这次的坚定坚守。我也要赞扬海外印度侨民及驻外使馆官员，他们在国际舞台上提升了印度的声望与荣誉。亲爱的同胞们，我们正朝着在2047年杜里热百年之际建成发达印度的目标迈进。在安塔约大亚其汇集最低层面中精神的指引下，我们决心确保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位国民。我们秉承丰富的文化遗产与独立运动的理想，阔步走在现代发展之路上。Vayam Rashtre Jagriyam 意思为我们在国家中保持精神与活力。这一肺土真言经历着我们时刻准备为国效力，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怀揣不同理念的人们因一个共同目标

度的独立而团结一致。Swadeshi Movement 即提倡国火运动期间 Vandalamu Madalamu 意味向祖国母亲致敬，成为了广为传唱的民众之歌。在国父圣雄甘地的领导下，无数印度人投身于独立斗争之中。巴巴萨黑伯安贝德卡尔博士体现了社会改革与爱国主义的崇高理想。我向所有印度母亲的杰出儿女致以崇高敬意，正是他们的理想指引着国家走向独立，并在此后不断进步。今天即8月14日，我们纪念印巴分治39纪念日，我们庄严缅怀那些因分治引发的暴力冲突而丧生或被迫成收留历史所致痛的数十万印度同胞，因族群暴力冲突数十万人沦为难民，饱受分治带来的残酷折磨。然而他们从未放弃自己的身份认同，在国家独立之际，除了分治带来的严重后果外，我们还面临着一项巨大挑战，将550多个土邦统一纳入新独立的印度。萨达尔·派特尔终结了土邦制度，将这些土邦整合进了我们独立的民主国家之中。我仅代表充满感激之情的国家，向现代印度统一的缔造者铁人萨达尔·瓦拉巴伊·拜特尔致以崇高的敬意。亲爱的同胞们，由印度人民制定的宪法建立在人民参与的基石之上，作为民主的摇篮，我国人民始终秉持着公众参与的精神。如今，我们的同胞正以焕然一新的活力弘扬这一人民参与的传统，各项国家及行动正是在人民的积极参与下的意识是，这是我们民主制度的一项鼓舞人心的成就。地位平等、机会均等以及个人尊严，都是我们宪法所正视的理想。今天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在许多领域做出了非凡的贡献，这更加坚定了我的一种信念，在当今的印度，每一个人都可以怀揣宏大梦想，并将其变为现实。我们的宪法明确规定了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各自的职责，在立法机构中代表人民表达其愿望是议员们的责任，行政机关负责实施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政策，司法系统的每一位成员都有自然确保无人因缺乏资源而无法获得公正。所有公民，特别是那些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群体，都应享有平等机会，活得有尊严且及时的司法公正。亲爱的同胞们，在过去15年间，我们的国家见证了快速且包容的发展，在传统文化与发展之间实现和谐的优先考量，以及扫除了许多阻碍。

发展长达数十年的障碍。我国正在庆祝生雄叫第八铺类诞生200周年。生雄铺类有革命之光萨维特里铺类在社会正义教育妇女无权及平等事业方面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秉持这些理念，过去几年里提升社会弱势群体的地位在国家层面被列为优先事项。妇女教育领域树立了新的标杆，超过 2.5 亿人突败了贫困，在作为全球最大普及金融计划的总理人民财富计划下，近 5.9 亿人开设了银行账户并纳入了银行体系，其中女性账户持有者超过 3.2 亿。通过提供免费口粮，确保了超过8亿人的粮食安全。在阿尤申曼印度总理人民健康计划下，6亿人获得了每年高达50万卢比的免费医疗保障。农民尊严基金和农民信用卡为从事农业种植、乳制品、家里养殖、渔业和养蜂等活动的农民提供了支持。世界历史见证了这样一个事实：植根与强烈文化认同的发展及迅速有可持续。如今国内热议认识到文化自傲感到增强国家的内在力量，我们的祖先传承了丰富的遗产，涵盖了学术、科学、艺术与文化、精神修养以及高尚品德。我们增强传统与发展有机结合，不断向前迈进。印度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数次基础设施，如今即便是在乡村小店和街头摊摆处，数次支付也已十分普及。全球超过一半的实施数字交易发生在印度，印度人民与政府携手向国际社会展示了数字革命的典范。政府利用技术手段，以透明的方式将各项福利计划的惠民成果送达民众手中。我国见证了现代基础设施，包括公路、水路、铁路和航空网络，前所未有的扩展。这不仅为新兴企业创造了机遇，还带动了就业，并提振了投资者的信心。亲爱的同胞们，世界各地战乱频仍，就是动荡，每个国家都深受其害。即便在如此严重的形势下，我国经济依然保持着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快的增长速度。就经济如此，印度经济增速预计将是全球平均增速的两倍以上。自力更生印度运动进一步评估了我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基础，在迈向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同时，印度也在全球环境保护领域发挥着领导作用。我国已提前实现部分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近年来，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取得

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国界利益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和平、合作、对外以及天下一家的理念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支柱。我们已与多个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以加强经济合作，评估双边关系。我们在全球南方国家中扮演着领导角色，我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日益提升。我们信奉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我们致力于确保国际社会在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中获得适当的代表权。我国的这项努力得到了许多国家的大量支持。亲爱的同胞们，子孙后代的和我们一样，对自然资源拥有同等的权利。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任何行为都不会对子孙后代行使这项权利造成丝毫损害。我们应该竭尽全力为他们留下更加丰富的自然馈赠。保护环境的信念是我们传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首用三太理由演唱的简单歌曲蕴含着深刻的心情。这首歌曲班提特拉古纳特穆尔穆创作，以下是其中的几句歌词。다리구중간내할때미루체네라바야다야하야게구중간아포왁자티다람다리체닥바본락바야하아보아나내할때在这首歌中，诗人缅怀了一只因树木彻底枯萎而悲伤啼哭无法还味的鹦鹉。他说，亲爱的兄弟们，当看到一棵垂死的树时，鹦鹉会发出哀鸣。兄弟们，当人类文明之树正遭受破坏时，我们人类为何不感到痛心呢？这首歌传达的信息是，所有人必须致力于保护自然与人类价值观。郁郁葱葱的绿色象征着人类社会的道德理想与福祉，并成为目前种一棵树及环境友好性生活方式等倡议的精神。我们应通过这个人与集体的努力来保护环境。亲爱的同胞们，看到我们的女性的教育领域表现优异，我感到无比欣慰。同时，女性在各行各业的参与度也在不断提高，从助力提升农业生产力的无人机大捷，到空军中的战斗机翅指挥官不一而足。在近期结束的格拉斯哥英联邦运动会上，印度共获得13枚金牌，其中8枚由女性选手带的。我们的女性正可以实现经济自立，已有超过1亿名女性加入了自助小组。我们正设定了培育3000万名百万部分大姐、十万姐姐及年收入达10万卢比以上的女性的目标。如今这一目标已经实现。目前我国正朝着培育3000万名十万大姐及年收入到少10万卢比的女性的目标迈进。在货币计划下获得财政援助的创业者

其各邦立法议会中拥有 33% 的地位。实现该法案的目标将增强女性在领导层中的作用，并使我们的民主更具包容性。我国 65% 的人口在35岁以上，这部分年轻群体是我们最宝贵的资产。我国青年才华横溢，充满感情且技能娴熟。我亲眼见证了年轻人为应对基层各种挑战而开发的创新且务实的解放方案，这充分体现了他们对社会和国家的奉献精神。一支平均年龄仅28岁的年轻团队近期成功发射火箭，开启了太空探索的新篇章。许多年轻人在追求自主专业的过程中积极先行创造就业机会的理念。年轻创业者的参与促成了我国强大的初创企业生态系统的形成。全球各大企业对印度青年的才华与敬业精神印象深刻，并委以重任，让他们担任领导职务。这些年轻有为的人才提升了印度青年力量在印度范围内的声誉。年轻一代让我对印度光明繁荣的未来充满信心。学生是印度未来的缔造者，正如政府与社会必须团结一致以确保国家安全一样，每个人也都齐心协力共同守护学生们的现在与未来。各类公共考试是学生通往机遇的门户，政府正采取全面措施改革这些考试，旨在彻底杜绝考试舞弊行为，并建立一个更加透明、安全且令年人信赖的考试体系。得益于政府的各项举措与新型经济活动，扩大青年将迎来多种多样的发展机遇。通过把握这些新机遇，年轻人能够开辟通往成功的新路径。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是国家未来的基石，家庭与社会意欲自然激励青年满怀热情都勇向前。体育运动正成为促进青年发展与国家建设的重要载体。在印度体育计划的推动下，一个涵盖从层到国家各层级的体育生态系统正在全球范围内逐步构建。政府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投资以促进体育运动的发展，这些努力正在取得良好的成果。在国际体育赛事中，我国运动员的表现和成就取得了显著的飞跃。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年轻人口，但老年人口数量也在不断增长。政府已采取许多举措来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约有6000万70岁以及上的老年人每年可享受高达50万卢比的免费医疗保健服务。整个社会都应该关爱老年人，培养他们的归属感，维护他们的尊严。亲爱的同胞们，我们为我们战胜第

0: 施人雷的实力，捍卫真理和正义的传统而感到自傲。7月26日，我们纪念了卡吉尔胜利日。之前在5月7日，我们纪念了辛杜尔行动启动1周年。我们缅怀着我们武装部队五五六 B 的英勇。那次历史性的反恐行动展现了印度武装部队精准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他向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发出了清晰而坚定的信息，无论他们赞成何处，都必须承担起行为的后果。暂停与庇护恐怖主义国家的印度核水条约是符合我们国家利益，特别是农民利益的决定性一步。几十年来，纳萨尔派叛乱对国家构成了严峻挑战，使印度摆脱纳萨尔叛乱是一项重大成就。如今曾经受纳萨尔派影响的地区充满了热情，这些地区正在开展包容性发展。众多运动员参加了巴斯塔尔奥运会，许多艺术家在巴斯塔尔班杜姆街上展示了他们的才华，吸引了众多观众。去年12作为捍卫民族自豪感而建，与马拉特军事传统相关的堡垒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今年波托出专法轮值的陆野园也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一方面，印度这片土地拥有与波托相关的精神格底；另一方面，它也象征着我们为捍卫民族自傲感和光荣传统而奋斗的强大力量。亲爱的同胞们，坚持胜利印度的真正目标是促进每一位印度人的发展和福祉。伟大的民族主义作家古拉加达阿派拉奥用泰卢古语写作，在他的一首歌中传递了永恒的爱国主义心气。Desa munu premin chumana, manji anadi pen chumana, desa mante mati kadawe, desa mante manushuloi。这几句歌词的精髓在于热爱你的祖国，弘扬善良。一个国家不仅仅是他的土地，一个国家是他所有的人民。我相信在社会各界的参与和政府的努力下，印度每个村庄、每个城镇、每个家庭的人们都将变得更加健康、幸福和繁荣。让我们秉持这种包容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致力于将自由印度转变为发达印度这一神圣的国家目标。谢谢印度毕生，印度万岁，Jai Hind, Jai Bharat。
1: 印度的李光不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一篇短片，题目是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五岁篇空间任务将在保护空间资产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印度科学技术及空间部国务部长吉汤德拉·辛格博士表示，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将密切关注大量地地球轨道卫星星座和 微信互联网新主不断讲

评价，导致空间碎片积累的问题，并正在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加以缓解和预防。部长补充说，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的无碎片空间任务将通过主动碎片清除及其他方式，在保护空间资产和限制碎片进一步产生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吉腾德拉辛博士表示，拥有互联网连接的卫星星座通常由数千颗卫星组成，大幅增加了各自轨道可称作为轨道区域的碰撞风险。尽管许多大型星座具备自主碰撞规避能力，但一些卫星可能在轨道上发生故障，并可能无法进行启动以避免碰撞。部长进一步指出，小型且无法跟踪的碎片构成了额外风险，因为此类碎片无法通过碰撞规避加以避让，也无法得到充分的防护，以此冲击可能以此撞击可能造成导致任务终止的损害，使卫星无法继续运行，并产生更多碎片。现有设计的卫星数量庞大，碎片产生的总体风险十分显著。他还指出，任何碎裂事件，无论是由碰撞还是在有人口活动的轨道可称附近发生的意外解体所造成，都可能进一步加剧这些风险。在强调印度在空间碎片检测和缓解方面的机构参与时，吉腾拉辛格博士表示，成立于1993年的机构间空间碎片协调委员会被认为是处理空间碎片监测和缓解问题的最具认可度的机构。印度空间研究组织隶属于空间部，自1996年以来一直是机构间空间碎片协调委员会成员。他还表示，联合国和平利用外称空间委员会负责处理空间碎片缓解和长期可持续性问题，包括空间运行安全问题。印度在处理空间碎片问题的国际论坛中均有代表，包括机构间空间碎片协调委员会、联合国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长期可持续性工作组以及空间态势感知专家组。吉腾德拉辛博士表示，机构间空间碎片协调委员会成员定期就空间碎片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并根据不断变化的空间碎片环境修订空间碎片缓解指南。长期可持续性和空间态势感知工作组也会讨论空间碎片检测和航天飞行安全方面的问题。他进一步表示，

包括国际宇航科学院空间随编工作局和 ISO 第七工作局在内的其他国际平台，为空间部与国际机构就空间随编检测和环节开展协调提供了渠道。关于卫星寿命终止后的处置，吉腾德拉辛博士表示，印度空间政策要求印度空间计划采用国际认可的空间随编环节指南，包括与寿命终止后处置相关的措施。由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牵头的五随编空间任务倡议是落实卫星寿命终止后处置指南的一项积极举措。部长还表示，印度国家空间处境与授权中心 InSpace 于2024年发布的规范指南和程序鼓励所有印度空间活动参与者采取适当的任务后处置措施，或通过自然轨道衰减确保其空间资产的轨道寿命非常有限。吉腾德拉辛博士将空间态势感知确定为实现长期空间可持续性的最关键推动因素之一。他表示，其他重要要求包括运营商满足机动能力和可跟踪性等技术要求，旅行登记和共享联系人等基本义务，以及确保建立健全的监管框架。部长进一步表示，更广泛的实施国际认可的空间随编环节措施，并更好地遵守五随编空间任务的相关要求，将在保护空间资产和限制随编进一步产生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他还强调了主动随编清除队伍、遏制空间随编增长的重要性。作为主动随编清除前置工作的相关活动已经通过在贵烟时启动，并预计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成熟。在强调国际合作和自主能力两方面重要性的同时，吉腾德拉辛博士表示，国际合作和数据共享对于实现全面的空间态势感知和长期可持续性至关重要。与此同时，印度将通过建设空间目标建设方面的本土能力推进自主化，并结合创新措施和研发工作，应对新出现的挑战。他还强调，提高空间活动参与者对可利用空间环境具有脆弱性的认识，对于确保长期可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讲的是一篇短评，题目是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五随编空间任务将在保护空间资产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全印度广播电台昨天播出的音乐节目 Spotlight 的节选部分，请收听。

举世动荡，印度经济仍以最快速度增长，成为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印度穷省恰姆和克什米尔、拉达克是印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国防部签署价值 157.7 亿卢比的巡飞弹系统采购合同。印度近日庆祝第80个独立日，莫迪总理将在红堡主持庆祝活动。国防部长拉吉纳德辛格表示，印度正成为全球国防制造中心和国防产品进出口国。新闻要点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爱国主义歌曲，这是这一节目的最后歌曲，是拉达唱的，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很快要结束，请把您有关我们的广播节目的宝贵建议留在 WhatsApp 手机号码8076598706，和可以写在 esdchinesedaily@gmail.com。今天的节目播送到这里，下次再会。

印度的李光布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或是6到17:30，上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晨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我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种印度祈祷歌曲，请收听。

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莫迪总理表示，过去12年来，数亿印度公民凭借坚定的决心和奉献精神，竭尽全力将国家推向新的高度。他指出，正是由于这些努力，2.5 亿人摆脱了贫困。他还表示，印度曾经是脆弱五国之一，如今已崛起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并且是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莫迪总理强调，印度已经设定宏伟目标，力争在2047年成为发达国家。总理着重介绍了各领域取得的成就。他指出，过去12年来，国防生产增长了近四倍，卡迪布和乡村工业生产增长了近五倍，电子制造业增长了近七倍，现代化铁路客车制造增长了21倍，手机制造增长了33倍。此外，互联网用户增长了近四倍，数字交易增长了100倍。莫迪总理表示，全国民主联盟政府同样重视普通民众的福利和生活便利。他表示，国家治理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数千项

探索的成效被取消，数百项国事的法律被废除。莫迪总理表示，印度在朝着2047年成为发达国家的目标迈进的过程中，成功克服了数字迁所未有的危机。他回顾了新冠疫情以及最后在乌克兰和叙利亚发生冲突所带来的挑战。他说，在这些危机期间，一些预测和谣言四起，散布恐慌，生产疫苗、燃料天然气、柴油和化肥将会短缺。莫迪先生补充说，印度周密的政策、充分的准备和积极主动的解释帮助国家有效应对了这些挑战。总理表示，政府诚挚公民精神的原则确保了过去十年制定的各项安排在危机时期发挥了作用。他说，如今印度拥有充足的天然气、汽油，正凭借自身实力充满信心地向前迈进。总理表示，世界各国都在努力维护自身利益，但不幸的是，在当前的危机时期，一些国家却将资源武器化，以要得霸权，无论是石油、柴油还是化肥。总理强调，在如今充满挑战的时期，如果印度过去十年没有遵循自力更生、Atmanirbhar Bharat的理念，走上正确的道路，很难想象印度将如何面对并克服如此巨大的挑战。总理指出，很多时候一些国家停滞不前，并非因为资源匮乏，而是因为思维局限。他表示，如今印度不得不依赖原油，这也是思维局限的结果。他还提到，政府已经开放了 99% 的近海汽油，这些汽油之前被划为禁区，现在已经转变为可开发区域。他表示，政府目前正积极开展海底勘探，努力发现新的油气储量。今天印度庆祝独立80周年，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德里表致信的红包主持了独立日庆祝活动。他抵达后，红包首次奉向了国歌 Vande Mataram， 随后总理升起了国旗并奉向了国歌。升旗仪式于21项礼炮同步进行。印度空军的2架米17直升机撒下了花瓣。今年的庆祝活动还特别纪念了青年力量尤瓦什蒂，旨在表彰印度青年为建设2047年胜利印度或 Viksit Bharat 做作的贡献。莫迪总理在红堡城墙上向全国发表讲话时表示，这是自独立以来 Vande Mataram 首次在红堡回荡。他表示，近日来该国部分地区遭受了严重洪灾和山体滑坡，许多家庭受灾。总理向所有受灾家庭保证，全国人民与他们坚定站在一起。他说，一个国家只有凭借决心和能力才能走向伟大。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敦促各党派支持在议会和议会中落实妇女保留席位制度，避免将其政治化。莫迪总理在红包发表独立日讲话时呼吁全国人民挺身而出，尊重女性，并确保女性在各邦议会和人民院中尽快获得33%的席位。他表示，应给予女性机会，让

0: 他们才有吃饼 into the 场所。今天印度族外事领馆举行升旗仪式、文化活动和社区集会，庆祝印度第80个独立日。数千名印度公民和侨民在新加坡、中国和香港参加了庆祝活动，表彰了印度与该地区人民之间紧密的联系。在新加坡，印度高级专员希尔·帕克安布罗在2500多侨民前升起了印度国旗，仪式包括清唱国歌 Vande Mataram 爱国歌一曲，朗读印度总统的卢帕蒂穆尔穆的讲话节选。在香港，印度协会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行政长官李家超、总领事拉杰神奈克以及社区领事出席了晚宴。李家超赞扬了印度社群对香港的贡献，奈克则重点介绍日益增强的经济联系以及印度在进步印度或 Viksit Bharat 愿景下取得的增长、科技进步和包容性发展。在北京，尽管下这打入印度驻华大使馆，大使维克拉姆多米斯瓦米仍在印度大使馆为众多侨民升起了印度国旗。随后他宣读了穆尔姆总统的讲话，并为独立日精彩的活像者颁奖。副总统拉达克里什南、总理莫迪及联邦部长们向全国人民致以第80个独立日的问候。这次印度第80个独立日之际，副总统拉达克里什南向全国公民致以问候和最美好的祝愿。他表示，全国人民为争取自由而牺牲奉献的自由战士和民族英雄以崇高的敬意。他向为国家进步做出了贡献、巩固民主基础的印度一代又一代致敬。副总统向武器部队致敬，感谢他们为捍卫国家边境和主权展现出的坚定勇气。他补充说，印度自独立以来取得的卓越成就，充分证明了该国民主制度的强大、人民的韧性以及对宪法所在理想的坚定信念。德里法院允许中央调查局对 NIT 邮寄实权泄露案进行进一步调查。国家考试局将于明日公布2026年 UGC NET、CSIR NET、ICAR NET 考试的暂停答案。莫迪总理在第80个独立日当天前往拉杰贾特向圣雄甘地致敬。莫迪总理呼吁利用其他优势萨达拉促进印度的发展。新闻报告到这里。
1: मेरा रंग दे बसंती चोला।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短片，题目是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的五岁太空任务将在保护太空资产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简称 ISRO 高度重视大量地球轨道六卫星星座或卫星互联网星座的激增导致空间碎片堆砌的问题，并正在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缓解和预防这一问题。印度科学技术部兼空间部国务部长齐腾德拉辛格博士表示，辛格部长补充说 ，ISRO 的无罪片空间任务将在保护空间资产和通过主动罪片清除 ADR 及其他手段限制罪片进一步产生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基腾德勒辛格博士指出，拥有互联网连接的卫星星座通常由数千颗卫星组成，这显著增加了其各自轨道可增附近轨道区域的碰撞风险。虽然许多大型星座都具备自主避碰能力，但部分卫星可能会在轨道上发生故障，从而无法进行启动以避免碰撞。部长进一步指出，小心且无法追踪的碎片构成额外风险，因为此类碎片无法通过避免机制避免，也无法得到充分的防护。撞击的可能制造任务中间性损害，使卫星失效并产生更多碎片，借由设计的卫星数量众多，碎片产生的总体风险不容忽视。他还指出，任何碎片化事件，无论是碰撞还是人口密集的轨道附近以外的阶梯造成的，都可能进一步加剧这些风险。基腾德勒辛格博士还强调了印度在空间碎片检测和检换方面的机构占有，并介绍说，成立于1993年的机构检空间碎片协调委员会，简称 AADC， 被认为处理空间碎片检测或检换事务的最权威机构。印度空间研究组织隶属于空间部，自1996年以来一直是国际空间碎片协调委员会简称 IADC 的成员。他还指出，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简称 UNGOBUS 负责处理空间碎片减缓和长期可持续性问题，包括空间运行安全。印度在处理空间碎片问题的国际论坛中最有代表，包括国际空间碎片协调委员会、联合国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简称 UNSDSC）、长期可持续性工作组以及空间台湾干事（简称 SSA） 专家组。基腾德勒辛格博士表示，国际空间碎片协调委员会成员定期讨论与空间碎片相关的问题，并根据不断变化的空间碎片环境修订空间碎片减缓指南，长期可持续性工作组和空间台式干事工作组也讨论空间碎片检测和航天飞行安全问题。他进一步指出，包括国际航空航天学会简称 IAA 空间碎片工作组和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第七工作组在内的七大国际平台，为印度空间部由国际机构在空间碎片检测和减缓方面开展协调提供了途径。关于卫星爆

0: 费储蓄。机场的了新加坡市表示，印度空间政策要求印度空间计划采纳国际公认的空间最便减缓准则，包括与保费储蓄相关的措施，由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牵头的无罪偏空间 Renew Debris Free Space Mission 倡议，是落实微信保费储蓄准则的积极举措。部长还表示，印度空间应用中心 In Space 于2024年发布的规范指南和程序，鼓励所有印度空间机构采取充分的任务和处置措施，或确保其空间资产通过自然轨道率先实现极端的轨道寿命。机场的了新加坡市指出，空间台是港制简称 SSA， 是实现空间长期可持续性的最关键因素之一。他表示，其他重要要素包括运营方满足机动机型和可追踪性等技术要素，旅行住宅和共享联系点等基本义务，以及确保健全的监管框架。部长进一步指出，更广泛的落实国际公认的空间最便减缓措施，并更好地遵守无最便空间任务的要求，将在保护空间资产和限制最便进一步产生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他还强调了主动最便清除 ADR 在遏制空间最便增长方面的重要性。作为 ADR 先导的活动，已通过在贵研其施动，尤其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日趋成熟。基腾的了新加坡市强调国际合作和本土能力的重要性，指出国际合作和数据共享对于全面掌握空间态势和实现长期可持续性至关重要。同时，为了应对新出现的挑战，将通过本土能力建设，增强空间物体建设的自主性，并普及创新措施和研发。他还强调，必须提高空间领域参与者对可用空间环境脆弱性的认识，以确保长期可持续性。听众朋友们，你们刚才听到了一篇短评，题目是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的无罪片太空任务将在保护太空资产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谢谢大家收听。
1: 今日2026年8月15号，印度迎来第80个独立日。这对全球印度人而言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时刻。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新德里红包主持了全国庆祝活动。蒂德拉霍里门市，他接受了各军综合德里警察组成的仪式仪仗队的致敬。今年独立日的主题是万德马塔拉姆的150周年和青年力量，共创2047年繁荣印度。随后国民歌曲万德马塔拉姆首次在红袍城墙上奏响，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升起了国旗。在升旗仪式期间，卢俊俊乐队军库玛文团中心演奏了过去国歌。升旗仪式与21响礼炮同步进行。作为庆祝活动的一部分，印度空军的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幽默的国王》。从前，在一个地方住着一位幽默的国王。有一天，他想开个非常有趣的玩笑。这就是在一个寒冷的夜晚，他宣布，如果谁能在水里待一晚上，谁就能得到他的一半的王国。许多人都听到了这个奇怪的宣布，但没有一个人敢在水里待一晚上。到最后，一位穷困的波罗门人走了出来，因为他很穷，所以他想利用这个机会自杀。他在寒冷的水里待了整晚，第二天出现在了国王的眼前。国王感到很吃惊，他只是开了个玩笑。国王问贫穷的婆罗门人说，你在水里待了一晚上，告诉我你都看到了什么。冻得发抖的婆罗门人回答说，我什么也没看到，只有黑夜围绕着我。但从很远的一座

0: 窍里发出了一点光来，它射在了我的眼前。国王听了后却说，对，你从灯光中得到了温暖，如果那个灯光不在那儿的话，你就不会做这件事了。我怎么能奖赏你呢？贫穷的婆罗门人感到特别失望，他要求公正，但是谁能在国王面前开口呢？正在准备与幽默王结婚的另一个王国的王后听说了婆罗门人的故事后，向婆罗门人保证，他将帮助婆罗门人把一半王国争取来。王后邀请国王到他的皇宫做客，国王到了。第二天，王后自己做饭招待国王，可他把杯子放在了离国王坐的桌子比较远的地方。当他们在吃饭时，国王叫水喝。王后回答说，杯子离你是远了一点，但你望着水就能解渴了。国王笑了，难道有人用眼神看水就能解渴了吗？王后微笑着回答说，如果一个贫穷的婆罗门人由于有微弱的灯光照射而能浸在冷水里，那么一个国王难道不能以眼神去望离他比较远的水而解渴吗？国王马上明白了王后要说什么，他觉得很惭愧，他把贫穷的婆罗门人叫了来，决定把一半的王国给婆罗门人，并告诉了婆罗门人他所宣布的事只是一个玩笑罢了。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幽默的国王》。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要点。莫迪总理表示，过去12年来树立印度公民凭借坚定的决心和奉献精神，竭尽全力将国家推向新的高度。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敦促各党派支持在议会和邦议会中落实妇女保留席位制度，避免将其政治化。今天，印度驻外使馆举行升旗仪式、文化活动和社区集会。今天，印度庆祝独立80周年。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德里表示新的红包主持了独立日庆祝活动。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总理莫迪及联邦部长们向全国人民致以第80个独立日的问候。德里法院允许中央调查局对 NIT UGC 实权泄露案进行进一步调查。国家考试局将于明日公布2026年 UGC NEET、NET、UGC CSIR NET、ICAR NET 考试的暂停答案。财政部长尼尔马拉·西塔拉门表示，总理实施计划旨在弥合行业技能差距。莫迪总理在第80个独立日当天前往拉杰贾特向圣雄甘地致敬。莫迪总理呼吁利用七大优势促进印度发展。印度重申查姆和喀什米尔拉达克是印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穆尔姆总统表示，政府正采取全面措施遏制公共考试中的作弊行为。新闻要点报告到这里。

Into the Li 光谱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全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常常特听取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和建议。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9870。我们的邮箱地址为 ChineseSD@gmail.com。谢谢大家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或是6到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授权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完全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 Pandit Ravi Shankar 演奏的古典乐曲，请欣赏。

印度的理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题目是多重任务处理。一个巫术学生向他的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我希望提高我的巫术技能，除了您的指导下学习，我想也应该和其他老师一起学习，这样会学习另一种风格，您觉得这样好吗？老师，大师回答说，猎人同时追逐两只兔子，一只也抓不到。